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美梦成真，这首歌收录在她1999年的专辑《真爱无敌》中。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轻柔而飘渺，再配上如此温暖人心的歌词，仿佛为清晨披上了一层带着希望的柔光。

这是由阿牛演唱的一首《唱歌给你听》，这首歌带着他特有的俏皮和真诚，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直白温暖，是一份想要把快乐唱给你听的单纯分享，让我们听着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旋律中来聆听美好清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将要欣赏到的是郎朗演奏的《蓝色狂想曲》选段。这首作品创作于1924年，标题《蓝色》源自布鲁斯音乐调式，融合了古典结构与爵士元素。郎朗的演奏版本舒展自如，爵士乐里的即兴感被他演绎得灵动跳跃，自由洒脱。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打工人的电脑，那可是实打实吃饭的家伙。作曲家除了需要听得出音准、节奏、和声色彩的细微差别，还需要用耳朵分辨乐器层次、作品肢体厚薄和乐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装的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气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激情。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耳朵虽未见好转，但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成了贝多芬新的听觉。他在书信里这样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母亲教我的歌》夏日八音盒晨间音乐会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14日上午10:30在北京天桥剧场拉开帷幕。目前演出排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石琴介绍，乐团成员常年习惯晚间登台，这场晨间演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挑战。
5: 如果早晨要谈很重要的音乐会，我可能会在这一个月内吧，我都会在早上早于这个时间，我就养成一个提前把手就活动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让自己适应任何时候拿起琴你就是在演奏。
4: 本场音乐会曲目阵容丰富多元，精选了马克·贝托米厄、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勃拉姆斯等名家的经典作品。石琴表示，这套曲目组合充分考验着乐手们的演奏功底。
5: 像今年呢，就是莫扎特的270周年和肖斯塔科维奇的120周年的诞辰的纪念，所以也是我们音乐家，我就有责任在这个时候演奏伟大的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吧。我觉得整套还是兼顾经典和新锐，雅致与律动，最重要的是契合早晨的我们治愈还有有意思的这种品牌内核吧。
4: 竖琴是芭蕾舞配乐里极具梦幻质感的特色乐器，那么在母亲教我的歌这场音乐会上，它又将带来哪些精彩演绎？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竖琴演奏家石琴的解读。
5: 这个乐器呢，通常大家把它认为就是在管弦乐队当中，它是色彩性独奏乐器，因为它的构造、它的音域啊，经常有人说竖琴跟长笛是天籁之作、天籁之合，与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肯定要选黄金搭档的音乐作品。那么同时呢，竖琴跟大提琴呢也是，像是大提琴是旋律非常深厚，竖琴呢好像非常敏感纤细，非常空灵的一种梦幻的色彩，这个相辅相成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的展示。
4: 除此之外，本场音乐会中的竖琴与小提琴二重奏也格外值得期待。
5: 跟小提琴也是我们这次专门准备了两首很有意思的小曲子，其中的第一首叫《海贝壳》，其实最早它是一首歌，也是20世纪初期的作品了，放在这个音乐会中也是非常偶然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四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四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这首汪峰演唱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写满了对爱人的眷恋与执着守护，也是汪峰现场演唱当中非常具有

随遇随申请。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自治区级传承人叶春桃，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上午9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帕瓦罗蒂啊演唱的民族赞美诗，一起来欣赏。

大概啊，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民族赞美诗 Inno delle Nazioni， 咱们这个版本帕瓦罗蒂演唱，作曲家 Giuseppe Verdi 啊，威尔蒂，作词 Arrigo Boito， 阿里戈博伊托，这是威尔蒂和博伊托的博伊托的啊首次合作。那么后来呢，博伊托呢又成为威尔蒂晚年 Othello 和 Falstaff 的编剧，这是1862年创作的，是受这个英国的官方委托啊，为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创作的作品，歌颂和平、自由和国际友谊。它融合了英国的这个当时的国歌的旋律啊，法国的马赛、英国的国歌，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马梅里之歌《I Canto dei Italiani》，歌颂和平、反对战争，呼吁世界各民族友爱团结，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曲子。它呢，这个编制啊，它属于单乐章的世俗的 cantata， 康塔塔，男高音独唱，混声合唱团和大型交响乐团这么一个融合编制。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啊这个板块。我们现在呢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前奏曲，编号97第三交响诗。他的这个灵感啊，标题来源是来自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诗的冥想，核心主题是人生的史诗。全曲呢是按照诞生、爱情、风暴、田园、胜利来叙事。这个前一段啊，序奏是 Andante， 象征生命的曙光，然后是第一主题 Allegro， 通过这个铜管庄严的、有力的象征生命意志和奋斗。第二主题 Animato 是圆号加中提琴加竖琴，温暖抒情，象征爱情和理想。然后是展开部 Storm， 就是风暴，弦乐的震音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半音阶疾驰，噔噔噔噔噔，就这些手法来描绘人生风暴与挫折，然后进入到田园的段落 ，un poco più lento， 有一点点的缓慢啊，直译过来，它是通过木管来描述宁静，象征自然的抚慰，然后是最后胜利哈，再现和结尾 ，Allegro。Maestro 所是一个快板，通过主题倒置，这是对位法的一种啊技法，进行这个进行曲化，壮丽凯旋，肯定生命价值。我们现在听的这版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一个经典录音，我们来欣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

0: 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探寻大地乐章，
3: 守护文化根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3: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这个经典的版本啊，李斯特的前奏曲，我们继续来欣赏。

现在我们来听圣桑的《骷髅之舞》，作曲家卡米尔·圣桑，题材也是一个交响诗，管弦乐原作啊。那么1874年完成，1875年巴黎首演。这段旋律一出来，大家马上就会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它的核心画面啊，分为这个午夜钟声、死神主题、骷髅群舞、高潮狂欢、破晓鸡鸣，风格属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啊，诡异华丽，画面感极强。这是圣桑这个最著名的交响诗之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

0: 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您好，这里是古典严丝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德国唱片啊 DG 的这个100个著名唱片选，咱们不可能都听完啊，就找一些典型的给大家听。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张是德意志留声机啊 DG 出品的古典音乐 CD， 编号是 POCG-6092， 是聚焦于小提琴协奏曲的两位大师的作品，贝多芬和巴赫的。那么指挥是卡拉扬，录音贝多芬的协奏曲，我们现在正在听的1967年1月在柏林录制。那么巴赫的协奏曲我们晚些要听的啊，是1966年8月在瑞士的录音。我们现在先来听贝多芬的小提琴 D 大调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 Opus 61，作曲家贝多芬1770到1827年，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巨匠。第一乐章 Allegro ma non troppo 啊，不要过分的快板。那么转化一下，叫做从容的快板，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莲花老代表性传承人倪其全，欢迎收听经典英语广播，现在是上午10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卡拉扬指挥的1967年一月在柏林录制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的第一乐章 Allegro Mon Non Troppo， 不要过分的快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我们现在正在听卡拉扬指挥的一个经典录音，1967年1月在柏林录制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Opus 13 Duno。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Larghetto 小广板。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啊，第三乐章 Long Dawn 是一个回旋曲 Allegro 快板。那么这个段落的华彩啊，由这个 Fritz Kleisler 弗里兹克莱斯勒进行的现场的这个华彩啊，就是 solo， 流行音乐叫 solo 啊，秀一段。古典音乐这就是华彩段落啊，不能说是他这个克莱斯勒的这个现场的录音啊，不是啊，这个口误，是这个是他的那个版本。他在演奏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那么作曲家贝多芬会在这个地儿空出来，或者说给几个关键音，让你在这个和声里，在这个里面去演奏它。那么这个版本，这个演奏的版本是小提琴家克莱斯勒他演奏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是一个经典版本，于是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后世的一些演奏家就可以选择演奏他的这个版本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听的，以及还有一个巴赫的啊，这个录音版本的小提琴独奏家是法国的克里斯蒂安·费拉斯，乐团柏林爱乐，指挥卡拉扬。

现在我们来听，依旧是卡莱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041第一乐章 Allegro Moderato 中庸的快板。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经典的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指挥卡拉扬乐团柏林爱乐。这一版本的录音是1966年8月在瑞士。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版。

下面来到第三乐章阿雷格罗萨伊，是一个快板，极快的快板啊！大家要注意啊，什么叫极快的快板？那不应该嘟嘟嘟嘟嘟嘟嘟，那叫极板哈，快板。但是在快板里极快，不是 Presto， 不是极板啊！注意这两者不一样，一个是 Presto 极板，一个是 Allegro 快板。Allegro Assai 是极快的快板，但是不能超出快板的范畴。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扬州清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范文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中午11点，现在是中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好一朵茉莉花，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二胡以细腻柔美的音色表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茉莉的清雅，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齐版源自河南民间音乐，这首作品风格刚健泼辣，明快诙谐，板胡的演奏高亢奔放，线条硬朗，三弦的演奏浑厚苍劲，节奏铿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姜克美担任板胡演奏，王玉担任三弦演奏。

这首曲子是由王玉演奏的二重奏作品并不多见。今天我们听到的板胡与三弦二重奏大旗版由何彬编曲，江水林改编，江克美演奏的板胡与王玉演奏的三弦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两位演奏家以默契的配合，将民间音乐的质朴热情与灵动风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中原大地民间音乐的蓬勃生命力。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著名的《上林赋》中，荔枝被写作离枝，离开的离，支撑的枝。离枝原意是采摘时需连枝割下。原来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荔枝一旦离开枝条，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15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

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两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

唐文宗开成年间，杜牧途经长安附近的骊山华清宫，触景生情，写下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借唐玄宗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忧虑。唐代李昭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补》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谪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栎，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荔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颗”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

0: 和天涯之思。他们以荔枝为媒，诉说人生际遇，寄托家国情怀，在苦涩中品出清甜，在漂泊里找到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8: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9: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8: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9: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国潮汕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潮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少以打鱼为生。由郑诗敏、蔡余文、林韵喜作曲的潮州大锣鼓春满渔港是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音乐作品， 描绘了潮州渔港的景致与人们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黄玉鹏担任鼓演奏，蔡瑞辉、马文斌担任大唢呐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潮州锣鼓》。这张专辑是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潮州锣鼓的经典曲目来展现潮州锣鼓的独特魅力。

在春满渔港中，喧腾的锣鼓唤醒渔港，昂扬的唢呐吹来春风，悠扬的笛声吹散晨雾，和谐热烈的合奏既展现了千帆竞发的活力，也藏着打渔人的喜悦，呈现了潮汕渔港的春日生机。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连

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锦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色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 1978年，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 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 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新琴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3尺6寸五分，正是1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潮州筝曲《鸿雁曲》由潮州音乐大师杨广全传谱的燕南飞和他创作的《春香传》《狱中歌》以及《采花仔》连缀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林英平担任古筝演奏。《鸿雁曲》寄托着对恩师杨广全的深切缅怀，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古筝声声宛若鸿雁低鸣，道不尽心中无限心事。琴声里氤氲着绵长的抒情，有乡愁，有思念，亦有深深的恩情与感激。鸿雁传书，雁过止尽，字短情长，惆怅此情无处寄，只得一人一筝对筝独白，在弦音中回忆故人，遥望故乡。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秋闵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暂时凝定的符号呼唤出来，将其化为生动感人的琴声。打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同琴家面对同一首琴曲打谱后，乐曲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专家说，一个打谱者需要身兼三任，他必须是严谨的学者，又是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还应当是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是琴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幅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0: 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艇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赵家珍，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2024年明音清韵古之声赵晓霞古琴演奏专辑由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环球音像出版有限公司独家出版，这是一张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古琴精品专辑。整张专辑最具特色的就是古琴演奏家赵晓霞使用一把传世名琴明代音清韵古琴演绎所有曲目。这张古琴曾是明代浙派画家吴晓先的旧藏，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音色愈发苍古静润，每一缕琴音仿佛都能穿越时空，绘写隽永的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流水》就选自明音清韵古之声赵晓霞古琴演奏专辑。赵晓霞的演奏尽显名家功底，她的指法细腻沉稳，韵指从容有度，将古琴传统技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流水是我国流传久远、家喻户晓的古曲，是古琴艺术的标志性曲目，被誉为琴曲之祖。早在唐代已广为流传，历经千年传承，深受世人喜爱。流水以极简的七弦之声，勾勒出天地山水的雄浑与灵动，传递出古人寄情山水、淡泊名利、追求知音相知的人文情怀。赵晓霞以明代音清韵古琴来演奏古琴名曲《流水》，更显这首古曲悠远绵长的意境，让人在琴声中忘却喧嚣，沉浸于古琴艺术的空灵之美。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四个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

0: 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有文字记载的，那它相当于就有30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
0: 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在推广古琴艺术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使用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语体介绍古琴音乐来扩大受众群体，在创新发展上致力于探索古琴与其他各种音乐在形式风格上融合的可能性。

我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的，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那是不可以的。

0: 古琴名曲《良宵吟》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臣。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传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液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古琴演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2003年

0: 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2: 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民间音乐家孙文明1951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弹乐》，巧妙融合苏州评弹的音调与江南丝竹的音乐手法，展现出清雅温婉的江南音乐风格。二胡演奏家孙煌演奏的《弹乐》别具特色，他采用低音无千斤二胡来模仿小三弦的醇厚音响质感，这种演奏方式让二胡拥有更为广阔饱满的音域与深沉婉转的低音音色，将作品灵动轻快、柔美雅致的风格诠释得恰到好处，尽显江南音乐温润绵长的韵味。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

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音》。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西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苏州民歌《姑苏风光》源于历史悠久的苏州评弹《大九连环》，讲述苏州的十二月花信和民俗风情，曲调委婉动听，地方韵味浓郁。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都采用了《大九连环》的主要旋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联袂演绎的《姑苏风光》，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

大九连环的动人旋律在姑苏的慢时光里温婉流淌，温柔的二胡好似吴侬软语，浸润着江南的细腻和温婉，清脆的扬琴如同穿过小桥的乌篷船，荡漾出新湖的阵阵涟漪，丝弦声声在空蒙的山色里氤氲，在潋滟的水光中晕染，让我们的思绪在音乐中悠游，寻一处心之所向的栖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陕南歌谣省级徽域传承人王家坤，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中午1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3: 唱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乡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梵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朗族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布朗族同胞能歌善舞，淳朴善良。由高雪红作词作曲，于海洋演唱的《布朗山歌》，以布朗族音乐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展现了布朗族同胞居住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送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演唱的《阿戏跳跃》。这首歌曲描述了阿戏人在月光下欢快唱歌跳舞的场面，皎洁的月光像聚光灯打在人们身上，芦笙的演奏点缀着阿哥阿妹的歌舞，大家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维吾尔族歌手阿里木演唱的《百灵鸟》，这首歌曲表达了对心爱的姑娘的喜爱。哈萨克族同胞有一首与《百灵鸟》异曲同工的歌曲，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燕子》。这首歌同样表达了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之情，歌曲传达出的乐思还带着浓浓的忧伤和惆怅。我们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0: 了。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0: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作曲家胡廷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民歌的改编创作，他创作的《马依拉变奏曲》《新康定情歌》等作品，在保留原作风貌的同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入了高难度演唱段落，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廷江创作的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新小河淌水》。这首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层次延续了原曲中阿哥和阿妹未诉完的爱意。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0: 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蓉。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母亲教我的歌》夏日八音盒晨间音乐会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14日上午10:30，在北京天桥剧场拉开帷幕。目前演出排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石琴介绍，乐团成员常年习惯晚间登台，这场晨间演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挑战。
2: 如果早晨要谈很重要的音乐会，我可能会在这一个月内吧，我都会在早上早于这个时间，我就养成一个提前把手就活动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让自己适应任何时候拿起琴你就是在演奏。
1: 本场音乐会曲目阵容丰富多元，精选了马克·贝托米厄、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勃拉姆斯等名家的经典作品。石琴表示，这套曲目组合充分考验着乐手们的演奏功底。
2: 像今年呢，就是莫扎特的270周年和肖斯塔科维奇的120周年的诞辰的纪念，所以也是我们音乐家，我就有责任在这个时候演奏伟大的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吧。我觉得整套还是兼顾经典和新锐、雅致与律动，最重要的是契合早晨的我们治愈还有有意思的这种品牌内核吧。
1: 竖琴是芭蕾舞配乐里极具梦幻质感的特色乐器，那么在《母亲教我的歌》这场音乐会上，它又将带来哪些精彩演绎？我们继续来听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竖琴演奏家石琴的解读。
2: 这个乐器呢，通常大家把它认为就是在管弦乐队当中，它是色彩性独奏乐器，因为它的构造、它的音域啊，经常有人说竖琴跟长笛是天籁之作、天籁之合，与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肯定要选黄金搭档的音乐作品。那么同时呢，竖琴跟大提琴呢，也是像是大提琴是旋律非常深厚，竖琴呢好像非常敏感、纤细、非常空灵的一种梦幻的色彩，这个相辅相成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的展示。
1: 除此之外，本场音乐会中的竖琴与小提琴二重奏也格外值得期待。
2: 跟小提琴也是我们这次专门准备了两首很有意思的小曲子，其中的第一首叫《海贝壳》，其实最早它是一首歌，也是20世纪初期的作品了，放在这个音乐会中也是非常偶然的。

0: 岁月的红梅音乐广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李健演唱的《绒花》。这首歌被很多歌者演唱过，但是不论音乐如何改编，不变的是人们对峥嵘岁月的敬意。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是由韩红演唱的《雁南飞》。这首作品在改编上偏向现代抒情，配器更加柔和，突出人声，整体氛围舒缓绵长。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大才女李清照有一首著名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她到汴京后还没有出嫁之前所写的。这段时间里，李清照深居闺中，回忆起自己十五六岁时，有一年夏天跟一群女伴划船游玩的情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下面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时常记起在溪边的亭子里聊天小酌，游玩到暮色降临，完全沉醉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玩尽兴了才划船准备返回，不小心又进入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这四个字说明当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多，他们乘坐的不只是一条船，才能争渡玩划船比赛。船桨击打水面的声音惊起了一群鸥鹭。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李清照少女时就不是一般的女子。一个有文化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到郊外游玩还喝得大醉，这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但重视女儿的教育，而且为李清照提供了宽松自在优雅的生活空间。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这首词没有任何雕琢，却给我们一种自然之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蔡琴演绎的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在音乐和诗词中再次去感受一幅荷塘小亭子里说悄悄话、嬉笑又在日暮下划船比赛的女孩子们，还有那惊起一滩鸥鹭的夏日图景。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周斌，也是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连灯第七代传承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下午3点。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不到园林，怎知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游园惊梦》出自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演唱。它讲述的是大家闺秀杜丽娘16岁第一次游赏自家后花园，看到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相伴，触景生情，从而产生了怜悯和感伤之情。

0: 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古老剧种，很多其他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
1: 很多人听到昆曲这两个字儿，就把它无限的神话，其实昆曲真的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离我们生活也没有那么的远，我觉得只是我们缺少了解昆曲、走进昆曲、接触昆曲的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去剧场感受一次昆曲，你看一次昆曲，真的会让你打破你之前对昆曲的那种原有的那种印象。
0: 昆曲发展的几百年，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再到重生的过程，如何让昆曲在当代依旧能够绽放光彩，如何传承和保护昆曲的美学传统，如何让昆曲有更多的当代表达，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有自己的想法。
2: 艺术本身是有一些距离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哈，哪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情感本身嘛。那么美的唱段，那么美的爱情的故事，那么美的昆曲的曲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呢？

0: 游园别梦的演奏者，是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提和青年笛箫演奏家罗志峰。这首作品是根据昆曲曲牌《皂罗袍》进行了全新创编，其中有些部分是即兴演奏。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提，
1: 琴跟箫的配合非常即兴。我们的构思呢，其实是因为我是杜丽娘，这是我的一个梦境，所以我是作为主线条在穿引整个作品的。也就是说，可能旋律来说是以我为主，箫呢，其实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是我一种音乐语言的交织对话。它是作为我梦境里面的一个主角，它是由产生到高潮部分，到后来渐渐的退却，最后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

0: 将传统昆曲进行器乐化改编是非常有创意的尝试。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牡丹亭》，除了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外，还加入了交响音乐的元素。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昆曲被世界听众所接受。
1: 弦乐几十个人的弦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了它的优美，然后华丽和丰满，给了你这样一个烘托的时候，这样一个你讲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变成是一种升华，它就成为一个就是让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东西。
0: 昆曲的器乐化改编就像是一扇大门，打开这扇门可以更容易地拉近人们与昆曲的距离，让更多的人走进昆曲世界。
1: 即使它已经300年600年了，它依然是鲜活的。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启发。
2: 对，其实就是我们把这扇门推开之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去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扇门来关注到这个花园的璀璨和烂漫。
3: 希望能够把昆曲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传统的新疆民歌当中融入来自匈牙利的察尔大什舞曲，是一种怎样的听觉感受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那今天民歌走天下要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渔歌》。生活在海边的人以海为伴，大海滋养着他们，在渔歌的音符中蕴含着对大海的回忆。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扬州清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范文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歌曲《小白杨》歌颂了边防战士如小白杨般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通过质朴深情的歌词与悠扬坚定的旋律，将军人的坚韧意志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是一首传唱不衰的军旅赞歌。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版本中，男声合唱气势恢宏又饱含深情，和声层次丰富，既保留了原曲的质朴情感，又通过专业的演唱编排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一首经典的少儿歌曲。 自上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 便成为了许多少年儿童的成长记忆。歌曲以昂扬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唱出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 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 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新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 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

赋予时间以经典。

耳边聆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振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4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长歌行》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名篇，属湘河歌词，是劝诫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全诗以景寄情，由情入理，主要是说时节变换得很快，光阴一去不返，因而要珍惜时光，发奋努力，有所作为。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成为了劝诫年轻人珍惜时光、不断奋进的至理名言。在童声合唱《长歌行》中，作曲家古建芬截取了原文中的后四句进行创作。孩子们清澈的声音有一种传承古训的意味在其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我们听到的是由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雨水》，以24节气的雨水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江南丝竹的婉转，孩子们的童声细腻如春雨，淅淅沥沥。歌词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象，将润物细无声的意境藏在了清澈的声部交织中。听这首歌，好像欣赏了一幅水墨晕染的春景图，温柔又充满了希望。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小号的音色温暖又不失金属质感，它好像慢慢拨开了雾霭，给在雨幕中穿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而如影随形的吉他声就像滴滴落下的雨水，给这首曲子铺垫上朦胧的底色。你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今天送给你的这首名为 You Make My Heart 的曲子由三位音乐人共同创作， Will Arkman 用吉他叙事， Jeff Oster 用小号吹奏诗意盎然的旋律，以及 Tom Eaton 用他多维的制作思路编曲。三位音乐人共同编织出这首只属于器乐的浪漫私语，乐器间的对话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围炉夜话，既有吉他弦上流转的星辉，也有铜管音色中流淌的温馨。三位音乐匠人以克制而精准的留白艺术，在空灵的音符缝隙间勾勒出辽阔的情感图景，让每段旋律都成为通往回忆与遐想

贼也贼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自治区级传承人叶春桃，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下午5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美若黎明》来自李健，他用第一缕风、天堂鸟歌唱、梦中人走出彩色房间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朦胧画面。李健的演唱温柔细腻，干净纯粹的歌声如晨光一般抚平心绪，也将希望与释然娓娓道来。歌曲融合了手风琴、美声等音乐元素，兼具民谣的质朴与古典的优雅，治愈的曲风让人在这清晨般的旋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起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因而被迫离开汴京，不久之后退居洛阳，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下面这首《客中初夏》就是他在洛阳时所写。了解了司马光当时的处境，再读这首诗，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首写初夏季节的小诗了。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
0: 司马光这首《客中初夏》是一首读起来非常简单直白的小诗。诗的第一句“四月清河雨乍晴”，描述了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天气已是清明和暖，恰巧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我们的视野。第二句“南山当户转分明”，这一句的意思是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清脆宜人了。诗人用眼前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水和夏天的味道。第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这一句很好理解，已经到了初夏时节，而且一场雨水过后，眼前已经没有了春日里随风飘荡的柳絮。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绝不会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最后一句“唯有葵花向日倾”，这一句很好理解，字面意思是只有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而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其实是在托物言志。风风雨雨，自己也永远不会像飘忽不定的柳絮没有操守，而是会永远如向日葵一般忠于国家。既然说到了向日葵，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向阳花》。这是一首汪峰写给孩子的歌，歌里真实地说出人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有迷惘和失意，可是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灿烂的绽放，就像司马光诗里所言，唯有葵花向日倾。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那英青青世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热血沸腾，好像眼前的世界也被音乐涂上了清新的色彩。这首歌是那英的老师古建芬作曲的一首作品。说到古建芬老师，他的另一首歌我也很喜欢，总是在需要勇气和鼓励的时候我会想起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20年后再相会。时光追溯到1999年，当时呢，贾丁邀请张梅童为中华世纪坛的落成典礼写一首歌，而张梅童则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融入歌词，随后古建芬老师配上了旋律，于是就有了这首令我们难忘的歌。20多年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吧。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续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边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拿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

0: 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你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黎明前写握紧双拳，我已足够勇敢。别怕，不能再相见。

这是由张杰演唱的《绽放》，也是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片尾曲。这首歌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杰以细腻深情又富有力量的歌声，诠释了先烈们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希望的向往。歌曲带来的感动，就像那朵临别时寄托思念的小花，留在听众的心间，久久难忘。正是因为前辈们冒着硝烟踏过荆棘，我们才迎来了今日的岁月静好。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如何，我都希望你可以记得此刻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也值得我们再努力一点，把日子过得更好。我在电波的这一端为您加油，也为您送上一朵小红花。

0: 随乐贼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西文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庞建宁，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6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华健演唱的《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着花期易逝，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传达出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望长安是歌手周鹏唱给自己的第二故乡西安的歌。周鹏的演唱细腻婉转，饱含深情，歌声中藏着异乡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也盛满了对古城长安真挚的祝福。
1: 望星空群星灿烂，低头思故乡长安。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奥日齐楞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以万水千山、万家灯火、四季风物为印象，诉说对大美华夏的无尽眷恋，饱含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热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荫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菱以菱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菱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蓉。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母亲教我的歌》夏日八音盒晨间音乐会将于6月14号上午10:30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这场室内乐演出成员除了特邀钢琴家宋景慧外，其余均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而他们也给自己取名为八音盒。谈到这个优雅的名称时，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竖琴演奏家石琴说，
4: 八音盒对应着观众落座以后，我们来为大家演奏温暖好听的音乐，我觉得非常贴合室内乐这种形式吧，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致的表达。
3: 在石琴看来，乐团成员日常的演出与排练本就十分繁忙，即便如此，为了以最佳状态登台，八音盒的全体成员依旧见缝插针，抓紧时间磨合排练。
4: 平时也非常忙，我们有我们的芭蕾舞演出，然后同时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也经常有我们的音乐会的演出，所以真正我们排室内乐的时间呢，一个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在自己的时间，你要先把自己的那一部分都练好，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可能是排练结束了，或者是我们大的乐队不排练的时候，约一下大家来在这儿排一排，然后排完了一块儿，吃点好吃的，也是个非常有乐趣的生活吧。
3: 了解室内乐的朋友都知道，和传统交响乐不同，室内乐演出不设指挥，整场表演能否完美呈现，完全依靠每位乐手精湛的演奏技艺以及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实情告诉我们，乐团成员平日里也会互相分享优秀音乐作品，在合奏的过程中收获挑战与乐趣。
4: 不一样的乐器，不一样的构造吧，这样的合奏当中，你就要互相要去找平衡点。同时呢，你在演奏室内乐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没指挥啊，我们乐手全靠自己，互相多年默契配合，不会专门为这场演出我们才进行排练。我们平时会挖掘，哎呦，这有好听的曲子，我就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找我的好朋友们，我们大家试一试，就是这样的一种积淀吧。
3: 本次音乐会特别设置了作品导聆环节，帮助现场观众更好地读懂聆听每一首曲目。在石琴心中，向大众普及音乐，分享艺术感悟，是每位音乐从业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4: 这个也是我觉得每一个音乐家我们都应该有责任去做的这个事情，这就像教孩子一样，这是大众告诉他们怎么欣赏音乐，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对音乐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室内乐就是让大家融入进来，跟我们一起享受。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遗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阿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不得不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哈林、庾澄庆最经典最成功的歌曲之一了。沙哑、沧桑、深情，这首歌的歌名也在当时成为了非常时髦的恋爱宣言。当然这首歌直到现在依然非常流行，直到多年之后我们再次聆听也不会觉得有过时的感觉。整首歌曲表达出了主人公即便是痛彻心扉也愿意去经历爱情的那种深刻的情感。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凉，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箫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

大落叶，熏曲阳关三叠，移植于情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箫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岁月最深情。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赵家珍，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7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张强演唱的手扶拖拉机司机，可以说歌词特别有趣，绕得让人爱不释手，整首歌都充满了抑郁的风情。当然张强的声音太有辨识度，声音好像自带电子音效一样，一起来听张强手扶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一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

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维瓦尔第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四季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并开创性的结合十四行诗明确表达音乐意象，成为标题音乐的先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下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用音乐语言生动再现了疾风骤雨前的自然景象。音乐一开始是轻柔的曲调，仿佛骄阳炙烤下人们疲惫的喘息，随后独奏小提琴飞快的音型像是森林中的飞鸟因为炎热发出的啼鸣，清风徐来，小提琴的音调变得轻盈又舒展。在这一乐章最后，闷热持续，雷声隐隐，阵阵热风扑面而至，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旋律悠长婉转之余，又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六月船歌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为圣彼得堡某音乐杂志创作的连载作品《四季》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共由12首钢琴小品组成，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杂志的读者可以在当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欣赏到一首符合时令的新作。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六月船歌旋律舒缓悠扬，美妙的琴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水边王国。

首演于1935年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作曲家格什温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成功。这部作品由格什温根据同名戏剧作品创作而来，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斯直面坎坷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剧中的知名唱段《夏日时光》恬淡忧郁，带有一种淡淡的慵懒感。即便你不懂原作的歌词，也可以从摇曳的旋律里感受到如清风拂面一般的惬意与清

夏日时光带有浓郁的非洲裔民族音乐风情，这也为他日后被改编为众多的纯音乐爵士乐版本奠定了基础。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

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烟花易冷》唱碎了很多人的心，从一见钟情到私定终身，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会让人在听着的时候不经意地眼前浮现出一幅古老的画面，江湖恩怨，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

0: 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敕勒歌，北朝明。

0: 关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听见深邃的呼麦，悠远的长调，婉转的马头琴声，就可以听到蒙古族同胞的生活，看到美丽的草原。呼麦、长调、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三宝，这是蒙古族同胞将对大自然和生活的体验运用智慧创造的音乐财富，也是蒙古族同胞的骄傲。
2: 三班农，大家好，我是小敏，我是来自辽宁省。我在《行走》这个作品里呢，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3: 三班农，大家好，我是奥登，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那么我在《行走》这首作品里呢，主要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4: 长调是属于那种一听起来就比较高亢悠远，主要以哪个拉。哪个拉就是我们的那个长调的所谓的那个颤音啊为主。长调还是歌词也比较少，它的腔比较长。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的长调民歌。

0: Semitano， 大家好，我是喜龙，我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行走》这首作品当中，我担任呼麦演唱。呼麦是蒙古先民在狩猎和游牧当中模仿大自然的声音、高山、流水、瀑布和动物的声音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演唱形式，是一个人唱出两到三种声音，形成一个声部。
1: 其实呼麦是在内蒙失传了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学者们学回来以后，近些年其实在国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还有就是喜欢的人。其实基本上是之前不让女孩子去学习呼麦的，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唱这个呼麦，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唱得非常非常好的女呼麦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呼麦会更好地被传承下去。
2: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的交汇，草原音乐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风格鲜明、豪迈悠扬的音乐，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听就会对草原产生向往，也让更多的人热爱草原音乐。
3: 我在大地上行走。
2: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音乐人李杰作曲、李杰和李季作词的音乐作品《行走》。这首歌曲的间奏部分加入了呼麦等蒙古族音乐元素。音乐人李杰：
4: 当时编完曲之后，没有中间间奏这个呼麦，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感而发的就间奏。哎呦，
1: 这一段呼麦出了以后，也有很多网友都问啊，这一唱法能感觉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民族的音乐，这点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三位朋友大家好，我来自游牧人组合成员云图，我来自内蒙古兴安盟。在行走作品中，我担任马头琴的演奏。在行走这里面，马头琴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演奏是不太一样。你看我这把琴也是我们李老师特定的一把琴。这次行

州里面的一些演奏的方法不像传统的那样。行走后面呢，其实有一段是李皮老师设计的一些就是比较奔放的节奏，像这个走马的感觉一样，这种律动啊，

0: 非常成熟的蒙古族的少数民族组合。我一听到这个安南达组合他们的演唱，我就想到了这首作品，就想把它改变了，想用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这么一个音乐形态。我觉得音乐要不断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大家的听觉习惯，我觉得要超越一下。
1: 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到蒙古族的音乐三宝，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行走》，草原儿女的歌声和琴声在时空中留下了行走的脚印，在我们耳畔回响，让我们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体会着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草原文化。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学友在2004年举办了活出生命光彩的演唱会，在其中张学友以歌会友唱尽了别人的歌，也是让所有听歌的人听得如痴如醉。他翻唱了很多人的歌曲，比如说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张国荣的追，比如说孙燕姿的天黑黑，比如说周杰伦的心情，当然还有这首翻唱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作为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到现在依然在流行，依然每次听都会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依然每次听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请出张信哲。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陕南歌谣省级徽域传承人王家坤，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八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下面这首经典的《花香》是许绍洋为电视剧《薰衣草》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作词。经典的旋律响起，可以瞬间把80、90后们拉回到自己的青春时光。这首歌不仅是偶像剧的经典音乐，更是一代人的青春符号。来听许绍洋《花香》。

0: 起来听歌手王希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这首翻唱自邓丽君的金曲，经过爵士化的改编之后，显得焕然一新。王希以标志性的低沉醇厚的嗓音，搭配冷爵士曲风的编曲与摇摆乐的律动，将告别时的深情和释然唱进歌里。他更是用自己成熟又克制的演绎，让这首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歌曲绽放出全新的爵士乐质感。
1: 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鸿福，五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他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大雷这个角色是清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阿黛莱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点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就慢。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歌曲《当年情》是吴宇森执导的经典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张国荣演唱，是香港地区影坛与乐坛黄金年代的标志性作品。歌曲专为电影里的兄弟情谊而写，旋律温柔又深情，与影片当中的江湖热血形成强烈反差，也深深地烙印在了一代影迷的心里。走到

失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

0: 藏在寻常日子的机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这是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段描写，出现了何首乌与木莲两种药材。先生写的是童年、泥土和野趣，却也悄悄写出了中国人与草药深深关联的日常。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几千年来，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于医者，他们是治病救人的药草；于文人，他们是托物言志的意象；于百姓，他们是随处可见的生活。草木入药，入诗入心。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1995年，在江苏徐州的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封装完好的兰陵美酒，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仍有浓香溢出。一说到兰陵美酒，必然会想起李白的这首《客中作》。作为客居他乡的旅人，他却没有丝毫的伤感。一杯兰陵美酒入喉，他乡便是故乡。这是中式浪漫与本草养生的极致融合。这首诗不仅写景醉人，还暗合本草智慧。诗中提到的郁金和琥珀都是中华药材。郁金行气解郁，溶于酒中消解客愁；琥珀安神宁心，应于酒色抚平漂泊心绪。酒、诗、本草皆是味辛良方。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首《客中作》可以说一改羁旅乡愁诗文的传统，虽然客居他乡，却乐在其中，尽显李白随性洒脱、借物释怀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郁金是姜科姜黄属植物，有行气解郁、破瘀、止痛的功效。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直到现在，有些传统的郁金香酒里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 生渣滓，药名归情，宋·陈亚。

足，字字苦深伤，故要谈朗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生渣子药名归情，就是他巧用中药名写的一首归情词。陈亚将十味中药名自然融入深情的思念之中，全篇不见药字，却句句藏药，堪称宋代文人雅趣与情感表达的完美结合。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思。这两句里面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象征刻骨的爱恋。意已是谐音中药名意已，在这里暗含情意难平。白纸谐音中药白纸，此处化作写不尽的信笺。第三四句，字字苦深伤，故要谈朗读。这两句是说，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句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味中药，既代表药的苦味，更是离别之苦。朗读谐音同中药朗读，寓意期盼夫君细读情书，字字入心。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当归在这里一语双关，既是约定归期的承诺，也是深情的呼唤。还有一味就是远至，谐音同中药远至，既指丈夫远行之至，也暗藏女子内心的期盼。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在词里代表初夏之约。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句里有两味中药，菊花是中药，代表深秋迟暮之盼，回乡谐音中药回乡，道尽了女子盼归无期的幽怨。整首词借药名传情，可以说把中医药文化的细腻和诗意融为一体，让中药不再只是治病之物，更成了传达情意的媒介，展现了古人以物喻情、含蓄深沉的浪漫情怀。

0: 当一位位中药走进诗词，他们不再仅是表达情感承载哲思的载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诗词藏草木，草木见本草，这是独属于东方的千年浪漫。中药之名因诗词而灵动，诗词之境因药草而芬芳。诗书卷里藏本草，千年药香润华章。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份好的友情能够治愈岁月里的一大半的慌张。接下来耳朵的旅行要为你送来的是由爵士女歌手 Norah Jones 演唱的一首 Everybody Needs a Best Friend， 这是她为电影《泰迪熊》献唱的一首主题曲。为了契合影片当中泰迪熊与主人的友情，电影导演麦克法兰以泰迪熊的视角来创作了歌词，而女歌手 Norah Jones 也在影片当中客串出演并演唱了这首歌。慵懒的爵士旋律里面藏着友情最质朴的模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莲花楼代表性传承人倪其全，欢迎收听经典英语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6 的 C 大调三重协奏曲，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是音乐史上极为罕见的独特作品。由几种独奏乐器和管弦乐团合奏的大协奏曲，在19世纪初叶时已经流行，但是像贝多芬这部加入钢琴的协奏曲，在那个时期却属于首创。这部作品的问世，为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拓宽了思路，树立了典范。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贝多芬 C 大调三重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表示对公爵的感谢，决定创作一首作品提献给他。贝多芬为了让鲁道夫公爵这位特殊的学生能够拥有公开上台演奏的机会，在反复思量后，决定采用以三重协奏曲的形式来进行音乐创作。因为虽然鲁道夫公爵已经做了贝多芬多年的学生，但据资料证实，公爵的琴艺实属一般。如果按照钢琴家主奏、乐队协奏的传统形式来创作，公爵的琴技恐怕实难招架。但是如果主奏以三重奏的形式出现，只要钢琴独奏的分量不要过重，公爵还是能够胜任的。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 C 大调三重协奏曲。

对于钢琴作品而言，我们通常习惯欣赏钢琴独奏曲或钢琴协奏曲，但其实钢琴作品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形式，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协奏曲。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为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幻想曲，作品编号 OP80。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创作于1808年12月，作品主题取自于贝多芬1795年所作的歌曲《爱的回答》。1809年，贝多芬对这首幻想曲重新进行了修订。贝多芬的 C 小调钢琴合唱与管弦乐队幻想曲是融合了人声、钢琴和管弦乐队为一体的音乐作品。这首幻想曲可以说是贝多芬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终曲之前的一个尝试。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道路走得其实并不顺畅。1897年，在遭受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失败之后，拉赫玛尼诺夫曾经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丧失了作曲的能力，只能靠教授钢琴勉强糊口。那时拉赫玛尼诺夫患上了抑郁症，连他的偶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亲自到访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包括催眠疗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修复精神上的创伤。后来拉赫玛尼诺夫凭借内心逐渐开始激荡的新的音乐理念，摆脱了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造成的阴影，于1901年完成了他广为人知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先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受乐迷喜爱、演奏频率最高的当属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1901年11月由作曲家亲自担任钢琴独奏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拉赫玛尼诺夫把这部杰出的作品献给了帮助他走出人生中最灰暗时刻的心理医生尼古拉·达尔。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成为继鲍罗丁、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著名作曲家之后又一位格林卡大奖的获得者。这部作品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曲生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之间的平衡控制把握得恰如其分。从感情表达到作品构思，钢琴作为作品的核心力量，完全带动了整部作品。不论是庄严肃穆、唯美动人，还是激情澎湃，都由钢琴完美的表现。而在完整表现钢琴主题的同时，交响乐队为钢琴增光添彩，没有任何抢戏的成分。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通过心理治疗走出创伤危机和心理阴影，战胜自身的成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旋律优美，富有浪漫气息，不仅是音乐

会的长演之作，在电影配乐和花样滑冰等体育赛事中也经常被选用，自诞生以来，时至今日依然备受欢迎。我们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长处，
1: 能力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聆听作曲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树立了杰出的创作典范。李斯特呈现给约阿希姆的第12号匈牙利狂想曲，是一首与他的第6号匈牙利狂想曲齐名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李斯特的 A 小调第十三号匈牙利狂想曲于1853年出版。这首狂想曲的主题与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的主旋律相同。当然，这个旋律是李斯特首先使用的。但是由于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作品实在是太出名，因此常常使人误认为是李斯特引用了萨拉萨蒂的作品。

特的第十五号匈牙利狂想曲根据拉科奇进行曲加工改编而成。拉科奇进行曲是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首进行曲，很多作曲家用这首进行曲的主题进行过改编创作。拉科奇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匈牙利民族英雄，李斯特用音乐塑造了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高超的钢琴技巧再次在这首狂想曲中得以展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是19世纪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是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沿袭了德奥音乐的传统，内容严肃深刻，旋律宽广宏伟。同时，他在作品中引入了独特而大胆、充满现代感的和声对位与配乐手法，对20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首先来听第一乐章，弗里吉亚调式的运用让这个乐章具有着中世纪的味道。

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完成于1881年的交响曲被许多乐评人称为是作曲家最复杂最美丽的一部作品。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彰显出的多变的调性设计、复杂的和声进行、独特结构形式的选择，以及弥漫全曲的半音化旋律、复杂的节奏肢体与对位肢体等等，促使喜爱他的人们仔细研读与聆听。布鲁克纳本人说，第六交响曲是自己最大胆的创作，这部作品脱离传统，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怪异，反而处处显出清新脱俗。这部作品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被多次演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

洛克纳是19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欣赏布鲁克纳需要有慧眼，读懂布鲁克纳需要有一定的阅历。虽然布鲁克纳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但听者总是能够透过音乐听到他的真心。正是因为内心简单与谦卑，布鲁克纳最终才能成为大师。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A 大调第六交响曲，一起来听第三乐章。

相比布鲁克纳其他动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响曲来说， A 大调第六交响曲的篇幅不算长，演奏时长约为53分钟左右。1899年，第六交响曲由布鲁克纳的学生马勒指挥完成首演，这时布鲁克纳已经去世，布鲁克纳生前没有看到第六交响曲的完整演出。当时的音乐界和大众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但是这些对于作品本身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免于遭受由于布鲁克纳不自信导致轻信他人意见对自己的作品一改再改的命运。第六交响曲仅仅在1894年被作曲家进行了一些细微的修订。这部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部明亮雄伟，副部柔和欢快，两者间的相互冲突与包容仿佛是一位英雄在完成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带着荣誉静静地回到故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泉州市集代表性传承人陈明伟，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10:0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

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0: 诗歌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士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进的步伐，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盛大场景。它是一幅用音符泼洒的画卷，让人的思绪无限延展。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

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emo 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一般的温暖。 G 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与狼共舞》的主题曲，由胡炳旭指挥。音乐以长笛辽阔的独奏开场，仿佛北美大草原的落日余晖。弦乐随后加入，层层推进，诉说着军官与印第安部落之间那段超越种族的友谊。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野牛奔腾，苍鹰盘旋，听见风中传来的印第安长笛声，那是文明与自然的一次深情对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但见乐器在降壁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桂林鱼骨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彭晨红，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歌剧史上最酣畅淋漓的宴饮歌曲，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首咏叹调出自三幕歌剧茶花女，在第一幕的沙龙宴会上，男主角以这首歌向女主角祝酒，赞颂爱情与欢乐，女主角巧妙回应，二人歌声交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

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大提琴和乐队的作品灵感来自波西米亚南部的森林，大提琴在中低音区走出悠长深沉的旋律，如同林间的晚风吹过树梢，乐队则以柔和的和声模仿暮色中的静谧。这片寂静的森林也藏着德沃夏克对故乡自然最温柔的眷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沐浴在古典主义最澄澈的光芒下，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87年，原为弦乐五重奏，是其最后也是最完美的一首小夜曲。第一乐章以明朗振奋的号角式主题开场，随即展开流畅如歌的旋律，整部作品结构精妙，无比均衡，洋溢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活力与宫廷式的优雅。它没有深沉的悲怆，却以无可挑剔的纯粹美感，成为了夜幕中最温柔、最令人愉悦的一缕清风。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紫阳民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安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夜里12点。
1: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范尼·门德尔松是著名作曲家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姐姐，180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同弟弟菲利克斯一样，范尼的音乐启蒙受教于母亲，姐弟俩感情深厚，关系密切。范尼自幼就显示出了出色的音乐才能，甚至不亚于弟弟菲利克斯。范尼·门德尔松一生中写下了400多首作品，涉猎的音乐题材广泛，包括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序曲、康塔塔和艺术歌曲等等。虽然范尼的大部分作品在他有生之年都未曾发表，但是他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音乐才华和精湛技法却丝毫不让须眉半分。作品的广度和深意也远超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其他女作曲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范尼·门德尔松的室内乐作品《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门德尔松，这位德国浪漫乐派的杰出代表，在音乐史上留下了诸多璀璨的篇章。苏格兰交响曲就是其中一部饱含深情与创意的杰作。

这部作品的灵感源于门德尔松1829年的一次苏格兰之旅。当时门德尔松受伦敦爱乐协会的邀请，在爱丁堡的霍里路德古堡参观，他在那里找到苏格兰交响曲的创作灵感。这部交响曲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融入了大量苏格兰民间音乐元素，是一部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风景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苏格兰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开始由双簧管与中提琴共同演绎的主题，深沉而凝重。接下来的主部主题色彩清新明丽，具有苏格兰民间舞曲的特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作品中不乏小动物的身影，肖邦创作的《小狗圆舞曲》就是用音乐描写小动物的著名作品之一。肖邦用音符描绘出了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转的模样。这首作品虽然很短小，但是速度很快，因此又被称为瞬间圆舞曲或一分钟圆舞曲。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题材，基本特点是通过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单的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作品的各个声部轮流出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赋格的结构是比较有规范的。斯卡拉蒂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为小猫创作了一首钢琴曲，名字就叫《小猫赋格》。这首乐曲在斯卡拉蒂创作的键盘奏鸣曲中虽然不算最重要的，但是却流传很广。相传斯卡拉蒂有一只小猫，有一天他与小狗追逐打闹，被小狗追赶跳到了大键琴上，小猫不小心踩到了 G 音，大键琴发出的声音把小猫吓了一跳，小猫就从键盘上跑过去，一连踩出了六个音符。在一旁的斯卡拉蒂被这个场景吸引，迅速把这六个音符记录下来。于是小猫即兴创作的音符就成为斯卡拉蒂创作这首乐曲的主要灵感。不过斯卡拉蒂本人并没有用小猫赋格来命名这首曲子，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小猫赋格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奥地利村宴园舞曲是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一首演出曲目。这首作品取材于希尔贝·施泰因的长篇小说《奥地利的村宴》。小说描写的是阿尔卑斯山一对淳朴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奥地利村宴园舞曲采用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五首小圆舞曲与结尾组成。序奏取材于阿尔卑斯山的民间曲调，生动描绘了阿尔卑斯山清新美丽的景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专门用哨音模仿出了村宴的形象，仿佛我们真的置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村庄中。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

0: 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莫扎特虽然一生短暂，但为很多乐器创作出了经典作品，其中不乏圆号作品。圆号又叫法国号，由于它的形状是圆形的，所以俗称圆号。圆号的音色圆润辽远，最早在欧洲被用于狩猎时吹奏。莫扎特一生共作有四部圆号协奏曲，这四部协奏曲被认为是为圆号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作品温暖深邃，富有诗意。莫扎特的四部圆号协奏曲都是莫扎特在他的艺术成熟期创作的，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调性上的想象力以及组合音乐素材上层出不穷的技巧。这些作品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圆号的音色美感，也为圆号音乐的发展奠定了

现在我们听到的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95 是莫扎特于1786年所作，也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圆号协奏曲。这部作品的旋律非常优美，圆号独奏部分也十分出色，全面展示了圆号的各类演奏技巧和特点。莫扎特的创作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旋律创作能力，也彰显了他对乐器演奏技巧的精湛掌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刚才我们听到的西班牙舞曲《巧克力》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中的经典性格舞段，以热烈奔放的节奏和独特的异域风情深受大家的喜爱。在这一幕中，糖果王国的仙女们为克拉拉献上各种风格的舞蹈，阿拉伯咖啡、中国茶、俄罗斯特列帕克，还有刚才这一首《西班牙巧克力》。那稍后时间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这首作品气势磅礴，弦乐奔腾，描绘的正是万众欢腾、普天同庆的壮丽景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又称巴黎交响曲，是莫扎特1778年与母亲旅居巴黎时的作品，浸润着浓郁的巴黎音乐色彩，也是他十年欧洲巡回演出的积淀之作。彼时22岁的莫扎特遍历维也纳、慕尼黑等地，深受曼海姆乐派渐强渐弱技法影响，而当时的巴黎正值启蒙运动鼎盛时期，市民对音乐的热情十分高涨，这种氛围也深深感染了莫扎特。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最鲜明的特点便是辉煌壮丽的曲风，这并非偶然，而是莫扎特结合巴黎观众的审美特意打造的。凭借此前巴黎演出的经验，他深知当地听众偏爱丰满厚重的音响效果与宏大的音乐气势，因此在创作中突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在乐队编制上，他首次加入了单簧管，其柔和而富有表现力的音色与长笛、双簧管形成呼应，丰富了木管声部的层次。强化的铜管与定音鼓则在高潮段落发力，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气势，让整体音响更具穿透力。其中第一乐章的音乐特点最为鲜明，堪称整部作品的精髓。这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开篇便以强劲的 D 大调和弦切入，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肖邦的激流练习曲，由钢琴家刘晓宇演奏。在肖邦手中，练习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磨练，而成为了艺术表达本身。左手和弦是湍急的水流，右手则是在激流之上闪耀的如歌的旋律光芒。在克制与奔放之间，肖邦找到了最动人的平衡。

0: 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三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暗夜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 Birth of the Cool， 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Bauplicity 波普情愫。

Colors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 La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 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10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聆听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经典流行音乐作品《至少还有你》。

这个版本的处理偏内敛，弦乐的铺展让那一句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有了更广阔的共鸣空间，却又不失原曲那种走心的倾诉感。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的帕格尼尼，以登峰造极的琴技声名远扬，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更是因为超高难度而被其他音乐家敬而远之。在小提琴界拥有如此的光环，其实帕格尼尼还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吉他演奏家。1797年前后，帕格尼尼离开家乡热那亚，来到卢卡共和国闯荡。只会拉琴的他，因为没有工作，一度穷得几乎要饿死。山穷水尽时，帕格尼尼走进赌场，希望能够搏出个未来。结果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提琴，还因为欠下赌债被暴打一顿。就在最落魄的时候，帕格尼尼邂逅了一位名叫迪朵的女孩，她的家就在卢卡郊外。善良的迪朵将帕格尼尼带回家养伤，伤好后，帕格尼尼返回了故乡热那亚。

1801年，帕格尼尼的声名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决心去寻找他的梦想与爱情。这时的迪朵已经成为了卢卡当地新组建的宫廷乐队中的吉他手，他再次向几年前收留过的年轻人帕格尼尼发出邀请。19岁的帕格尼尼重新回到了迪朵身边。当时的卢卡被拿破仑攻占，并建立了新的王国，他正从战乱的欧洲废墟中迅速地崛起，急切地寻找着代表他的新声音。帕格尼尼在卢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用魔鬼一般华丽的琴技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年，帕格尼尼被聘请为卢卡新共和国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支乐队里，有着珍珠一般闪烁的吉他天使迪朵和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琴瑟和鸣。在爱慕之余，为了赢得家人芳心，帕格尼尼写了不少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曲，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心爱的姑娘。有趣的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几乎都以技巧艰深而著称，但他的吉他曲却很少有炫技之作，大多朴实而优美。弹奏吉他时的帕格尼尼似乎忘记了所有绚丽的技巧，只是宛如古代的游吟诗人一般，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串惆怅的音符。帕格尼尼对吉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有些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乐器，只是它可以激发出许多我在小提琴上无法迸发的思绪和想象，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帕格尼尼也说过，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的情形是，帕格尼尼的吉他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他室内乐作品的很大比例，更在艺术水准上令当时的很多吉他演奏家钦佩有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就让马友友的大提琴带我们停驻在一片轻盈的翅膀上。这首名为《蝴蝶》的短曲，低沉的琴声在此刻显得如此剔透而灵动，好像是一只蝴蝶停驻在琴弦上，随着柔弦微微的震颤。它提醒我们，最纤细的美往往拥有最动人的生命力，就像这个清晨，微小却崭新。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